0: 我没有办法矮化到不超过你的显示器的高度。
1: 哎，你说谁寻思谁研究的呢？说到这儿就是不得不佩服，嗯，咱们这些农民伯伯们，包括农业科学家们，包括很久很久以前的老祖宗们，你说这咋能发现这些东西？它没有种子怎么种的呢？就拿它的植株去分株去种，那也要种啊，就是一个劲儿的种啊。你看光亚说，这是咱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不忘本的表现。

0: 吃蛋挞，爱吃蛋挞皮儿，我不是很爱吃的里边馅儿，
1: 好小众啊。
0: 而且有的蛋挞吧，它里边的那个内心就是蒸蛋的那个地方吧，太甜了，我也不爱吃，我就爱吃外边那个酥皮。可能基于我比较爱吃包子皮啊，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啊，小心，别感冒了。今年这中秋挨着国庆啊，咱们就又得聊到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抢票。我有一朋友，为了抢一张回家的票啊，哎呀妈，提前定好闹钟，抱着个手机，屏住呼吸，结果开售那一瞬间，网卡了，买不着票啊，没办法啊，你每天只能悲痛欲绝的转站候补啊，一天拿手机刷800来遍。朋友们，你会发现人在焦虑的时候，那智商就像手机信号，进了电梯只剩一格。短视频平台上就出现了各种类似于穿着那个铁路制服的一些博主。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

美国奶茶简称泰奶啊，这泰奶最近太火了，而这股风还不止刮到了奶茶店，什么泰奶布丁啊、泰奶千层啊、泰奶蛋糕卷啊，各式各样的泰奶甜品啊，都接连冒出来了，感觉是万物皆可泰奶。再发展下去啊，估计会有什么泰奶煎饼果子、泰奶火锅、泰奶泡脚包。别看它火啊，但是第一批喝泰奶的受害者已经出现了。而中秋假期啊，有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说喝完泰奶，差点去见泰奶。谁发明的谐音梗啊？半夜两点，你躺在床上，眼睛瞪得像铜铃，脑子里边在放烟花。啊，有网友说了，说两点我还醒着呢，啊，我发誓以后我再也不喝了。朋友，难道不是发誓不喝了，是根本睡不着啊？真的，我特别理解啊，人在凌晨两点发的誓，就跟奶茶小票一样啊，过一会儿你就找不着了。喝完泰奶，半夜两点，你还在床上思考宇宙起源呢。还有个哥们儿挺惨的，他说他干恐怖片啊，然后喝泰奶，结果喝完之后心悸呀。啊，头晕恶心想吐，但还吐不出来。他说一开始以为是看恐怖片吓的，

其实也不是。那先说外卖点单啊，你最好呢优先选择咖啡因标注更低的产品啊，选择少糖或者无糖，把那个什么乳酪啊、珍珠啊、这些八宝粥馅料啊，你都往外去一去啊，尽量选小杯的啊，中杯呢可以跟这个亲友分饮。喝完太奶当天，减少其他的甜食和甜饮料的摄入。这话说的就好像你喝完太奶还有胃口吃别的东西一样。

0: 啊，能够帮助演出顺利完成，内心也有自豪和骄傲啊，并表示他说能和偶像同台是我的荣幸。演出结束之后呢，他说很感谢啊，李克勤，我们拥抱了至少十几秒钟啊。这下李克勤成他的专场助演了，你看看。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咱们现在啊，金鹰955联合力帆养车上线的这个59.9元全年养车大礼包上线了。59.9元里边包含5张洗车券，3张故障检测券。洗车原价是68一次，咱们现在59.9元5次啊，3张故障检测券，包括发动机故障、底盘抖动异响、空调不制冷这些都可以检测。内饰都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的，发动机舱除尘，轮毂给你清洗干净啊。咱们有听众中秋假期已经去门店使用了，非常不错，他反馈说非常非常棒啊，性价比非常高，59.9元啊，有效期是1年的啊，一个车牌限拍1单，多拍无效。全长沙一共12家门店啊，河东河西从南到北全部都有。另外呢，有2处限制，各位要注意啊。首先是春节前后20天无法使用，另外呢，仅限7座以下的非运营车辆使用，这个大家要注意啊。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
1: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三彩琉璃手托兔人像瓦。去故宫里游玩过的朋友，一定都会对宫殿屋顶上的小动物们印象深刻。这些屋脊上的瓦片，虽然实用性不大，但却有着非常重要的美学意义。我是一件来自于明代的三彩琉璃手托兔人像瓦，与传统皇家琉璃瓦不同的是，我身上的形象并不是常用的那些龙凤狮子和海马，而是用了官员和侍女的形象。你看，一个笑容憨厚的大臣笔直地站立着，双手交叉，怀里还抱了一只小兔子，他的脚底下有一块像拱桥一样的半圆瓦片，将它建在建筑的屋脊上，严丝合缝，刚好可以作为最前面的一片瓦，让屋顶更加美观。不过老实说，由于身上装饰的重量超过了瓦片本身的重量，所以我的稳定性并不是很好，主要还是凭借着颜值留了下来。
4: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三彩琉璃手托兔人像瓦，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
6: 秦国返回了自己的家乡，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而这个时候啊，家庭的不理解，他的妻子、他的嫂子、他的父母都很轻视他，觉得他瞎折腾。这种来自于家人的打击啊，让苏秦仿佛就是打了鸡血一般啊，你们越不理解我，那我越要做出个样给你们看看。于是他就开始发奋的读书。这段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这个逆袭的故事，《战国策》当中呢是这样写的，说乃夜发书啊，臣妾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服而送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隐锥自刺其骨，血流至足。所以你看这普通人读书，昏昏欲睡很正常，对吧？这字儿这么多，谁看了不困呢？宋太宗的这个有一年发生会试，参加考试的人数达到了17000多人，这真的就是千军万马的感觉。而在古代1000多年的科举历史当中，一共有100万举人、10万进士，但是状元却仅有700多人。所以你能够这个解元、会元啊、状元都能够身居一人的，那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唐代的这个崔元汉可谓是古代史上第一位三元及第的一个大学神了。他呢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就非常的会读书，拥有一目十

好像过目不忘啊这样的一个技能。所以他在取得了乡试会试第一的成绩之后，就顺利的参加了唐德宗建中二年啊辛酉科的殿试。当时的试题呢是白云起风中赋，这个崔元汉稳稳发挥，一举拿下第一名，成为了第一个拿到了古代啊科举考试三元及第的历史第一人。值得一提的是呢，他的弟弟崔敖、崔备也参加了那一场殿试，并且呢成绩也不错啊，都取得了进士科。可见这崔家哈、啊、真的是有一点这个读书做学问的基因所在。当然你要知道，唐朝殿试之后往往还要进行三项考核，分别是博学鸿词、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啊，难度都是非常大的。李商隐在他的诗里面就曾经有过记载，说夫所谓博学鸿词者，岂容易哉啊，天地之灾变尽竭矣，人世之兴废尽究矣，道王之道尽始矣，圣贤之文尽知矣啊，你还要了解什么虫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以上莫不开会。就可见啊，光这博学鸿词这一项就已经很难了啊，需要考生真的是你必须要做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才是全能型的人才。所以当时呢，崔元汉在获得了殿试第一之后，在这三项考试里又都拿到了第一名，真的是展现了一代学

0: 杏园探花宴。
1: 杏园探花宴啊，这可谓是新进士们参与的诸多宴会当中声势最为浩大的。它的举办地点呢，就在曲江之西的杏园。在这场宴会上，吃吃喝喝根本不是重点啊，重点的重头戏是探花。在杏园探花宴的这一天，长安城内的各处公司园林都会向新进士们开放，就是意思就是翻译过来就是你带着准考证啊，你就可以免费去这里逛逛，去那里看看。这个宴会开演的时候呢，新进士们就会推出两位非常年轻的俊秀者作为两阶探花使，到全城的各个名园当中宰采名花啊，众多百姓也可以借此机会一睹新进士的风采。当然，两位探花使当中跪来较晚的或者采花较少的那位就要受到惩罚啊，这种惩罚呢也最多不过就是罚几杯酒罢了。金榜题名之后有这个名花啊，美酒相伴，即便是在采花路上这耽搁了片刻，想来也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0: 古人考试之后都玩些什么？烧尾宴。
1: 关于烧尾这个词的来源啊，流传较为广，说鲤鱼跃龙门之后必须要有这个天火烧掉鲤鱼的尾巴才能变成真正的龙啊，就是进化之路，从一个普通学子变成进士，这也相当于鲤鱼跳龙门啊，鱼化龙这么一个过程。
2: 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1: Opus， 作者金敏。
2: 许多人把这本书叫做什么呢？脑洞类漫画天花板啊，说它是动漫大神金敏的至高代表作，豆瓣评分9.1分。有人说这话也不算夸张，因为这本书真的描绘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跨次元穿越大戏。主人公呢是一个漫画家，本来打算给作品里的男主角安排一个悲剧结局，然后就赶快交稿。谁曾想呢，笔下的人物竟然破折而出，盗走了他的画稿，想用来干嘛呢？逆天改命。然后这个男主人公呢，就是不得不一路的追进自己创作的漫画当中，这个角色穿越到现实里，

0: 真人穿越进漫画里。这现实与虚拟交织的设定，就是给人看了真的就有点懵，甚至你老是怀疑说，哎呀，我们的世界会不会就也只是一幅作品呢？关于这样的一幅真的是开脑洞的跨次元的穿越大戏的漫画，都可以在这本书一起来感受一下。
1: 三秒，作者马克·安托万·马修。
0: 这本漫画书有72页，还挺多的，但是这本漫画书没有一个字，就它是一本72页的无字漫画。书里的故事持续的时间只有3秒，但是它却打败了很多人看到过所有的悬疑推理漫画，因为它讲的故事的手法真的还挺有意思的。这位漫画家马克，他呢用人的瞳孔、手机的摄像头、金属勺子，甚至是人镶的那个金牙等等，就是33块非常特殊的镜面来反射的画面，串起了发生在3秒里的一系列毫不相关的但是又环环相扣的一个罪案故事。就他还是为了破案的，但是他的这个整个的手法、形式和设计非常的巧妙。整本书呢是静止的图画，但是你也可以把整本书看作是流淌的悬疑电影，各种反转啊，各种或明或暗的蛛丝马迹都藏在画面的局部的细节当中。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看推理小说或者是解谜小说的，那这样的一种汇编的技法，各位都可以从这本非常巧妙构思的漫画当中去感受一下啊。这本漫画的名字也非常的好记，就叫做3秒。
1: 建筑师，作者大卫·马祖凯利。
0: 这本书曾经在西方的漫画文坛上面轰动一时，有人呢把它抬到了非常高的高度，因为这本书只用了340幅图像，却把人性、美学和灵魂探索以及人生意义这些看似非常宏大，哎呀，既说不出个轮廓又摸不着边的这些内容，完全帮你展现了出来。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中年的建筑师啊，曾经呢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就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他亲眼的目睹自己的家被意外的大火烧成灰烬之后，终于意识到啊，人生早就被傲慢毁掉了。于是他用仅剩的钱买了一张能够抵达最远地方的车票，开始了一场自我的这种漫画书单。喜欢读漫画的各位，希望呢你会喜欢。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来。
9: 三个人要闭上3只眼睛玩，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三个数字写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恋爱之中和恋爱之外几种不同的状态。我特别喜欢他用一种比较诙谐调侃的语气来形容，比如一个人的孤独寂寞，他写的是寂寞的自在，就算寂寞他也觉得是很随性很自在的，所以即便孤独也不是那么糟糕的一种感觉。然后呢，两个人相爱了，但是他却说是愚蠢的相爱。你有没有发现，在人们的概念当中，觉得所谓不好的事情，比如说孤身一人，他反倒觉得很自在，可以看作是一件好事。而人们概念当中觉得所谓很好的事情，比如谈恋爱，他却觉得其中存在愚蠢的部分，所以就不一定完全。

0: 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0: 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

0: 光，
1: 是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

0: 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齐水门韭菜园站到。
5: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时间
2: 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那些人，那些歌。昨天我们说到好几位曾经当过 DJ 的歌手，于是我就联想到了一位颇有一点传奇色彩的人物。很多人都表示曾经深深的受到他的影响，然后在很多的颁奖典礼都可以看到他作为媒体的高层出现。他就是从1970年代就开始从事广播事业的余峥。余峥在刚进到香港电台工作的时候，70年代主持人只负责说话，然后另外是有人专门操作这个机器去播放歌曲，结果他就发现其实可以自己操作，一边播音乐还可以一边去调整说话的这个节奏。那他这个提议当时引起了一阵风波，因为你这么做等于就是要解雇掉这个工程部专门操作播歌的人们。可是呢，余峥非常的坚持，他觉得这样的风格会让主持人更有自己的特色，最终电台也终于是同意了，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主持人开始效仿。所以呢，可以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香港地区才真正形成了 DJ 文化。我们先听一听在70年代余峥为许冠杰当时的新唱片所录的一段广告宣传。
4: 卖身契嚟啦！
5: 苏虾仔未出世，都去揾玉皇大帝。
6: 卖身契大碟有电影主题曲及插曲《杯酒当歌》，
5: 拎起张卖身契，
6: 点舍得放翻低啊！一共有成13首阿 Sam 嘅精心杰作，你唔会肯错过嘅。
5: 喂，我要你家世，你梗一家富贵。
6: 你有张卖身契，我有张卖身契，皆因阿 Sam 嘅新碟《卖身契》。
5: 认真巴闭。
3: 听到这是余峥比较活泼的一个声音的表现，毕竟你是要去宣传新唱片火热上市，你要呼吁大家来买，所以是比较有活力的。而接下来的这一段穿插在歌里面的口白则是温柔的，我几乎认不出这是余峥的声音。
7: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係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係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係知道喺呢一刹

0: 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

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字清晰持久。
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死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

0: 吧。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氧气音乐时间，
1: 手要稳，心要静。
2: 您的飞鹰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3: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岁月温凉，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4: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0: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4: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5: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尽量说到的这首歌词叫做《负担》，来自一位叫做狗毛的音乐人。狗毛他发表的作品呢不算太多，不管是他写给别人的，比如说梁静茹《最烂的理由》、李丽芬《暂时离开家的女子》这一些。那不管是他写给别人的作品，还是他自己个人发行的专辑的作品，都不是那么为大众所熟知。这应该也是在他的预料之内，因为他自己也说他不喜欢太有规矩的东西，主流乐坛对他来说太沉闷了，没有太多的新鲜感。所以即便当时他的工作是在华语乐坛可以说是殿堂级的唱片公司滚石唱片，而且滚石已经是比很多大流行大通俗的公司要更偏人文气质路线了，但狗毛还是觉得无法适应，所以后来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今天这首歌《负担》这张专辑呢当年也是在滚石发行了。

一个人我寂寞的自在，两个人会愚蠢的相爱，三个人要闭上三只眼睛玩。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三个数字写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恋爱之中和恋爱之外几种不同的状态。我特别喜欢他用一种比较诙谐调侃的语气来形容，比如一个人的孤独寂寞，他写的是寂寞的自在，就算寂寞他也觉得是很随性很自在的，所以即便孤独也不是那么糟糕的一种感觉。然后呢，两个人相爱了，但是他却说是愚蠢的相爱。你有没有发现，在人们的概念当中，觉得所谓不好的事情，比如说孤身一人，他反倒觉得很自在，可以看作是一件好事。而人们概念当中觉得所谓很好的事情，比如谈恋爱，他却觉得其中存在愚蠢的部分，所以这不一定完全是一件好事。然后唱到三个人的时候，也就是恋爱中的三角关系了，他同样是用一种调侃的语气说，三个人就要闭上三只眼睛玩。为什么是闭上三只眼呢？三个人六只眼睛，每个人都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所谓的三人关系才能够进行下去。但是这个玩当然并不是愉快的玩耍，而是带着一点嘲讽也好，调侃也好，总之是一种比较诙谐的语气，比较黑色幽默的语气。

一个人我肆无忌惮，两个人会有两种习惯，三个人连做梦都有点困难。这个小节依旧是唱着他并不觉得独身一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反而觉得可以自由自在肆无忌惮。但如果谈恋爱，两个人一起生

0: 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

0: 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来请
2: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把
7: 这个回程呢，我们砍的比任何的他们都要大，可能
8: 对，大家看一下啊，其实这个算是很大的。
7: 这个回程我们选的那个都是大筒头，加到那个五花肉的那个油脂煸出来，然后再去搞出烧出来的。
4: 这个肥肠嚼起来是有筋道的，是有咬感的。
7: 这是我自己腌化出来的
4: 哦，很好吃，很好吃，很有特色的一个韶山菜的干锅五花肉肥肠啊。
7: 对，还有这个菜，我跟你介绍一下啊，这个菜呢就是牛胸口油炒脆骨。对，这个脆骨呢，这个就是经过卤制了的
4: 哦，
7: 因为脆骨呢有些会
4: 它不好入味吧，
7: 对，不好入味啊，难咬不动啊，我们就先卤制出来。
4: 因为现在呢，其实胸口油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因为很多的烧烤摊呐、
7: 对呀、
4: 哎，都喜欢，比如鸭脚筋炒胸口油啦，
7: 对，
4: 脆骨炒胸口油啊，都会有。
7: 这个要胸口油跟那个脆骨夹着一起吃，
4: 哎呀，
7: 一边胸口油一边脆骨，
4: 哎呀，哇，
7: 吃上就是嘎嘣脆啊，牛油有牛油的香味，脆骨呢嘎嘣脆，
4: 哇啊，这一口下去不得了
9: 啊，真香，哎呀，
4: 真是属于噼里啪啦嘎吱作响。
7: 对，
4: 这个是韶山版的蚂蚁上树不？
7: 这个就不对了，
4: 这个不是肉末，
7: 这是我们韶山的大瓶鳝鱼。
4: 啊，这是鳝鱼啊。
7: 对，把鳝鱼剁碎这样煮混吃的，因为在外面是没有这种，
4: 我没见过，
7: 这就是韶山的特色
4: 哦。太香了，朋友们。那今天呢，其实来到我们韶山宾馆农家乐新湖山庄，跟我们的丁大师一起在这儿吃饭聊天，我觉得很棒。丁大厨在这儿守了11年的时间，别看一个厨师在一个灶台里面默默耕耘着，但是其实呢，他真是在守着一方的味道带给大家。那丁大师，你再给我们朋友们说几句。
7: 欢迎大家来到韶山宾馆新湖山庄。

0: 爱说什么。
1: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吃香喝辣
2: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3: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4: 我是付金北，清代后早餐厅的老板。年轻的时候经商，经惯了高楼大厦，瞧遍了山珍海味，反倒怀念儿时的巷子里的烟火气。于是我就开了这家早餐厅。做生意讲究的就是诚信，做餐。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

坐下来的时候，氛围感绝对拉满，太漂亮了，真的很好看。而且呢，就是你可以去陶公庙的话，可以多留一点点时间看风景。在这种门框啊，或者是这个找一些适合的角度啊，去看这个一树黄叶，就不用特别复杂的动作。你可以在那儿有一些小姐姐啊，每次去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小姐姐去穿着很古风的照片，很古风的造型，然后去拍很古风很有意境的照片，特别好看，真的非常好看。因为大自然就给了你最美的一个背景了啊，就已经是非常非常漂亮了。不过就是如果想要感受这一树金黄，还要再等一等。大概我看了一下，根据往常来说呢，是11月中旬到12月上旬，这个时间呢，是。

0: 刚刚我们说到在长沙呀，这个秋天虽然来得慢啊，但是长沙的秋天来得特别的缤纷，色彩特别的丰富。所以呢，今天我们在城市大眼睛，在这种两个假期当中，双节当中，我们呢在下班之后来畅想一下，接下来如果国庆有一个不错的天气，接下来呢长沙的秋天有个不错的天气，我们可以去哪里去走走看看呢？因为其实，在中秋的时候，我就反复想过这个问题，因为长沙的秋天还如果是，有一点点的阳。
1: FM 95.5，城市大眼睛。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
1: 它不会说一瞬间让你感受到这种变化，而是慢慢变化的。就像长沙秋天，我刚刚说是慢慢来到我们身边的。那这些地方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那待会儿呢，还有要跟大家分享。我说了，我整理了八个是我有去过，然后呢包括身边朋友也有去过，评价都很不错的一些秋天长沙感受好风景的地方。很多地方它不需要门票，就是免费。大家说嘛，免费的，就真的大自然给你免费的风光是特别好的风景。所以呢先来跟大家分享，不论是接下来的国庆假期，还是说在长沙等一个秋天，你都可以去走走，去看一看。

外人节其实就是什么，把大家从线上就是重新拉回到线下，放给喜欢古风的朋友再推荐一个地方，就是花雅阁。银杏和园林建筑放在一起的话呢，你就会多了一些细细看慢慢逛的这样的一些趣味。一段廊道，一处水面，然后呢一扇窗边的黄色，就是把秋天就框成了一幅一幅小小的画。而且呢有很多小姐姐会要应景的话穿汉服啊，在这边那不穿也没有关系，简单素色一点的衣服在这里同样非常的好看，让建筑做背景，然后让黄叶呢占一点点前景，人呢也不用站得特别的满，画面呢就还蛮有空间的那种呼吸自由的感觉的。然后园林的线条和秋叶的颜色就可以一起慢慢的看，也是

0: 邻居的爷爷奶奶。
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长沙姗姗奥莱1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1周年庆等你来嗨。

0: 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新开铺
2: 站到了。
6: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8: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8: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关于主动或者是被动离开网络这件事，我们都有机会在生活中小小的尝试，而不同的人也基于生活方式跟习惯的不同，体验的不同，对于断网的生活建议不同。有人把断网视作短暂的逃离，在这些时刻，他们不再是原本现实生活里的学生、职员或者是父母，在断网的那一刻好像就离开了这些社会身份，只作为一个原始自然人的存在，能够享受一段没有外界压力的生活。所以在很多人心里，断网的那一刻，我成为了我自己。简想在家人有

人和人拥有相同的一年四季，可似乎每个人看到的一年四季，尤其是春天，都是不一样的。我想36岁来自北京的林安提供了不一样的原因。

0: 三亚21岁的陈绵阳说，有一次开学前一个人去厦门旅游，上鼓浪屿的时候呢，因为一直拍照，手机电量不足而关机。但我没有急着去充电，因为我知道我的包里有现金，所以就找了岛上的一家小餐馆，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等待上餐的时候呢，就看看书，或者是观察一下路过的形形色色的人。店主对我很好，还送了一份关东煮给我。其实没有网络的时候呢，好像整个人都与世隔绝了，那一刻没有学业焦虑，没有对未来的迷茫，彻底放空，就发现原来跟自己相处是一件这么重要而且美好的事情。虽然即将面临毕业，虽然看起来我的生活还一团乱麻，但我非常需要这种断网时刻。
1: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今天我要跟你分享2014年第一天这个美好的夜晚，于是我送给你一首特别放松的好妹妹乐队的一首极具亲和力的一首歌《小小夜曲》。我们不是舒伯特，做不出那么好听的乐曲，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夜晚。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想在节目里分享不同的朋友在断网时刻他们的人生选择，或者说是如何意外的可能因为断网得到了一段静谧的时光。25岁的 KK 说，对我来讲，这个断网的体验啊，其实是被迫断网的。有天早上家里突然一下就没电了，之后才通知说傍晚才会恢复正常的供电。那个时候正好是夏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下午就一手拿着蒲扇摇，企图摆脱燥热，一手呢就拿了一本小王子在翻看，整个小区都安安静静的，只有偶尔的一两声鸟叫。话说很久都没有经历过断电了，那就约等于我其实很久都没有断过网了。很怀念那个停电的下午，它让我得到了久违的平静。不用给自己找借口去看电子设备，甚至可以拨弄一下久违的收音机，可以借着夜晚黑压压的颜色在阳台上大喊停电了。如果是晚上没有电的时候呢，一个区域之内所有的光照消失，我们会不会离天上的光更近？比如星星月亮的光会显得更加的皎洁。所以关于 KK 分享的这一段，我找了一首我自己很惊讶的歌曲，这曾经是童安格非常早期的一首创作，名字就叫做《星月》。

有些人呢，可能不是主动断网，而是被迫断网。当然心里面会有一阵子慌啊，因为这个跟过去惯常的习惯生活有不同。但是当那个慌乱消失，比如说你可能被迫要接受断电啊，或者是在飞机上啊，没有信息啊，突然会发现啊，

0: 济南21岁的西西说，在南京呢去了英
1: 这五分。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0: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0: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
6: 在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啊，我们在很多古籍里面啊，在很多成语故事当中，在很多脍炙人口的这个传说当中，听到了一个又一个啊像神一般存在的那些会读书的人。他们呢要么是有着超乎寻常人的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什么样的宴会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古人考试之后都玩些什么？文喜宴。
1: 文喜宴，哎呀，真的是宴如其名啊，就是听到有什么喜事发生了，来来来，聚一聚，搞个宴会。当新科进士知道自己考上了以后啊，这是他们参加的第一个宴会，叫做文喜宴。唐哲言当中呢就记载了。

文喜宴啊。什么叫文喜宴？他会特意附上一个小字注解，叫做敕事宴啊，说明这个是由皇帝下令要举行的宴会，非常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唐代文喜宴的地点呢，大多是选在曲江之滨啊。最初呢，举办宴会的这个敕书下达之后，新进士们就要各自出些钱物啊，大家可以说众筹来举办文喜宴，在曲江的花树下宴饮作乐。到了唐朝末年，这个文喜宴啊，已经是变成由官方出资来主持筹备的一个赐宴的一个形式的宴会了。比如说1987年在陕西省西安市啊，当时呢西安市的李王村就出土了一个中唐前期的壁画，就叫做宴饮图壁画。这个壁画描绘的就是在唐代中期的时候非常盛行的啊游玩享乐之风，里面就包含了这个文喜宴。官办的文喜宴上面，朝廷呢还会赐予新科进士每人一枚红菱饼啊。虽然呢这种点心其实制法呀、味道啊，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了，只是呢文字记载啊，对于当时

0: 是根据啊你相识的这个人啊，也就是这个做主，他是否有父母啊，是否父母只剩下一人，或者父母都不在了，只有兄弟。那在相识宴上咱得吃点啥呢？这个时候樱桃便要端上来了，所以呢它还叫做樱桃宴。进士放榜在二月份啊，三四月份呢就是樱桃的成熟时节，那怎么能放过这么一个尝鲜的好机会？所以呢不如我们再聚一回，对吧？比如说这个唐两京城考方当中啊，就援引了碾下碎石记的记载，说进士樱桃宴在崇圣寺佛牙阁上啊，点名了这个樱桃宴的地点。而唐旨言当中又记载了一个樱桃宴的经过，就说当时记了一个故事，说在乾伏四年有一个叫做刘琴的人啊，高中的进士。这个刘琴家里啊很是有钱啊，平时花钱呢就大手大脚。这个新进士们商议说，来来来，大家就说 AA 制，我们凑点钱众筹一下，咱举办一个樱桃宴。这个时候呢，刘琴听闻了之后，他竟然自己偷偷的就做主把办樱桃宴这个事儿啊一应俱全，一个人出钱都给张罗了。樱桃宴当天，刘琴买来的樱桃据说是堆成了小山一样高，还配了糖，配了酥酪，跟樱桃可以同食。进士们每人取用一小盒酥酪啊，算下来这耗费的这些钱财啊也有很多很多呢。不知道这个新进士们在聚会上是否会向这位啊刘琴高呼一声老板大气。当然啊，诗人杜甫曾经呢也写过樱桃的一些用法啊，连唐代的这个李绰他在岁时记当中也记载了，说四月一日内言准樱桃宴庙建起啊，班次各有差。那现在你看这一年四季我们随便去超市啊都能吃到什么樱桃车厘子，很多人曾经还车厘子啊这种消费还被人拱上了热搜啊，当成了豪气的象征。可是在唐代，如果有人能用樱桃啊当熟的季节吃到最新鲜的，也足以证明他身份的一种尊贵了。
1: 古人考试之后都玩些什么？杏园探花宴。
0: 杏园探花宴啊，这可谓是新进士们参与的诸多宴会当中声势最为浩大的。它的举办地点呢就在曲江之西的杏园。在这场宴会上，吃吃喝喝根本不是重点啊，重点的重头戏是探花。在杏园探花宴的这一天，长安城内的各处公司园林都会向新进士们开放，就是意思就是翻译过来就是你带着准考证啊，你就可以免费去这里逛逛，去那里看看。这个宴会开演的时候呢，新进士们就会推出两位非常年轻的俊秀者作为两阶探花使到。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中年的建筑师啊，曾经呢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就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他亲眼的目睹自己的家被意外的大火烧成灰烬之后，终于意识到啊，人生早就被傲慢毁掉了。于是他用仅剩的钱买了一张能够抵达最远地方的车票，开始了一场自我的这种旅行。那所有的画风和分镜都是一种很有独到的美感，尤其是色彩和场景的转换。有人说看这本书就像是看电影的分镜头脚本一样，难怪豆瓣9.1的高分。至少你在漫画的题材市场上面很少能看到这种就是能够将文学的厚度和这种顶尖的美学结合得如此完美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建筑师》。
2: 纳闷集，作者匡扶。
1: 纳闷集指的这个纳闷集，就是说我们人啊，在平凡的生活里面都会感到有困惑的一些瞬间。作者匡扶呢，就是用非常这种细腻而简单的笔，在这本书里面展现的那些真的很平凡、

0: 很平实又很真实的瞬间。可能这里面的所说的人物，他们的困惑很小，比如说总是剥得坑坑洼洼的这个水煮蛋啊，为什么别人的水煮蛋剥完之后如此的光滑，我的这颗蛋剥完了之后又这么的丑陋？还有就是穿羽绒服的时候，这个拉链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就是拉不上啊，这都是很小的困惑。当然也会有很大的困惑，比如说从小到大被父母安排的人生，比如说离职之后不知道该去哪里的一种迷茫。所以有人就在说匡扶不愧是当下，特别是在新媒体啊这个领域，因为他的作品最早是发在自己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所以有人就说他不愧是当下最好的生活观察家和记录者，一幅幅的生活切片简直洞穿人心。有人看的时候就好像仿佛是被这个作者抚摸到了自己的灵魂，够到了灵魂这样的一种感觉，总能在这些人的身上你看到属于自己生活的影子，也总是能够被戳中内心深处那块最柔软也是最美好的部分。感兴趣的话呢，各位都可以在网上来找一找这本书，或者去书店来找一找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纳闷集》。
1: 波利娜，作者巴斯蒂安·维维斯。
0: 这本书非常的简单，但是却很独特。首先它独特在视角，虽然它讲的是一个舞蹈家波利娜医生的故事，但是它并非是以舞蹈家

一个人我肆无忌惮，两个人会有两种习惯，三个人连做梦都有点困难。这个小节依旧是唱着他并不觉得独身一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反而觉得可以自由自在肆无忌惮。但如果谈恋爱，两个人一起生活就会是两种不一样的习惯，反而还要互相的迁就，互相妥协。然后再一次他又从人们经常说甜蜜的负担，但是他却直接说爱情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一种好负担。不同于别人在看到自己身边没人的时候会觉得失落，他反倒是觉得庆幸。不管是自己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不会改变天空的蓝，不会改变时间的快慢，所以习惯了自由自在的他觉得还不如就一直一个人待着更加轻松自由。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狗毛负担》收录于1994年的专辑《冲动》。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0: 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换发

0: 把小匪新活力。
1: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

0: 来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精英955，氧气音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

0: 听到林忆莲这首《点唱机》，作词人于筝当年帮林忆莲取了这样的一个在电台做节目的艺名，叫做611。那多年之后，林忆莲也发过一张精选集，叫做《从611开始》，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起了。那么于筝当之无愧，他是一个取名字的创意大王。比如说"拉阔音乐会"，"拉阔"这个词也是他取的。除了是跟 "live" 这个词谐音，他也是传达了当时香港电台想要通过去举办这种一系列的现场的音乐会，去拉阔乐迷的视野。那从此之后，香港地区做 live，他们都是叫做"拉阔"。所以呢，很多跟于筝一起工作过的人说起他，都是对他的创意赞不绝口。比如说，香港地区另外一位同样是很资深的男演员郑丹瑞，他也在电台工作过。他说，香港电台之间的竞争一直都存在，而于筝作为商业二台的高层，他曾经说过一句很关键的话，他说，你们是想像小混混那样去打架，还是想要做一名大侠？也就是他很有风度的去劝告手下的员工不要用那种低劣的手段去竞争，所以后来郑丹瑞就是说，他很多的价值观、很多管理的方法、谈判的技巧都是跟于筝学来的。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不太熟悉郑丹瑞，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许秋怡这一首《偷偷想你》，里面念诗的那个男老师很有磁性的声音，就是郑丹瑞。
1: 我从不肯忘记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很小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海里。
2: 喂，你咁样嘅时候讲嘢好闷啊！
3: 唔系啊，佢几得意啊！
1: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

断网要求我全身心地沉浸在音乐当中，不必在意分享，不必在意离开，没有记录下来也无所谓。意识到这一点，我就把手机揣到了兜里，跟随着音乐全情地蹦起来。音乐就像是流水，你放松的时候，它可以轻轻地将你托起，但它总是会流去，会浪费。不过没有关系，这时候的浪费是一种自由。断网带来的与世隔绝感，几乎可以让现代人想到就有点恐慌。可是，如果你去过音乐节的现场 ，live house 的现场，你就会知道，在晚风和灯光中间，那刻的断网和音乐都指向同一个事情：逃离现实。似乎他们要在合谋，让听歌的人感受到充分的快乐。所以他说，如今回想起来，那一天还是觉得太幸福了。谢谢断网，让那时的我只跟音乐在一起。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
2: 被激情捉在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在心底可以力救常身。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0: 我非常喜欢刚才歌里面的那一句“贪求思慕，只因痴”。这首歌叫做《天各一方》，唱歌的人叫曾路德，他也是多年前香港电台的一名 DJ。 那么说话旁白，另外的这个声音呢，就是这首歌的作词人，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于征。这个于是比喻的喻，没有口字旁。
1: 我只可以答他话，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而两者都不再属于一处地方。

0: 就点这里。
1: 我本可以。
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3: 妈妈，
5: 等一下，
1: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7: 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说到了这一位于真，我一直都对他很好奇，因为很多歌手在接受访问的时候都会提到他，可是他本人又很少去接受采访，所以没有办法很系统的去了解他，只能够凭借过去这么多年的时间陆陆续续听到关于他的传说，一一的整理出来跟你分享。昨天我们说到，当年林忆莲在电台的这个播音名叫做611，这个名字其实就是于真起的，因为611跟林忆莲的名字读音有一点类似，而且呢6+1+1=8，这个呢也是于真希望林忆莲可以重现出很活泼很八卦的特色。那后来林忆莲当了歌手，于真也是继续为她做演唱会的策划，并且还帮他联络张淑萍、杜可风拍专辑的封面，甚至呢林忆莲有两张精选集，回忆总是温柔的，回忆总是跳跃的，这两个名字也是于真起的。现在我们听到就是1987年于真填词，林忆莲这首点唱机。名字的创意大王，比如说拉阔音乐会，拉阔这个词也是他取的，除了是跟 live 这个词谐音，他也是传达了当时香港电台想要通过去举办这种一系列的现场的音乐会去拉阔乐迷的视野。那从此之后香港地区做 live 他们都是叫做拉阔，所以呢很多跟于真一起工作过的人说起他都是对他的创意赞不绝口。比如说香港地区另外一位同样是很资深的男演员郑丹瑞，他也在电台工作过，他说香港电台之间的竞争一直都存在，而于

0: 招商引资工作治效。世界计算长沙智谷是长沙先进计算集聚区的核心区，已签约企业200多家。沈晓明查看园区规划建设运营概况，并走进省算力调度中心和东方易云等企业，了解算力资源使用、企业研发生产
1: 层次递进、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数字贸易生态，支持数字企业采取融资并购、建立国际营销网络等方式布局海外市场，
2: 培育壮大数字贸易特色集聚区，依托长株潭一体化建设，推动数字产业链创新链国际化，打造以长沙为引领、株洲湘潭为支撑、辐射带动其他区域联动发展的数字贸易格局，支持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中电软件园等打造数字产品和贸易集聚区，构建数字内容、人工智能大模型和音视频装备全链条融合发展生态，在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拓展云旅游、沉浸式体验等新业态，扩大数字文旅服务出口，
1: 促进数字经济产贸协同发展，充分发挥湖湘文化底蕴和文化湘军优势，持续推动文化科技融合，大力开发动漫游戏、网络视听、数字文创、数字出版、数字媒体、数字文博等原创精品，打造湖湘文化出海品牌，鼓励数字文化产品出口，对经营主体和机构开展产品益智、跨境线上内容分销、知识产权维权等相关政策给予支持，
2: 促进数字贸易细分领域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绿电装备、生命健康、空天产品等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成长性产品出口，大力培育数字技术贸易龙头企业，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农业信息技术、农业数字化和研发应用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围绕水稻、种业等产业推广共建数字技术应用中心、境外合作园区，
1: 提升数字领域开放合作水平，落实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市场准入管理工作，提升数字领域开放监管和风险防控能力，用好中非经贸博览会、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等国家级平台，在跨境电商、人工智能、医疗、教育、农业等领域打造创新引领项目，
2: 提升数字贸易支撑保障能级，完善省市县三级数字贸易统计监测体系，加强商务、外汇等跨部门信息共享和数据交换，鼓励政府部门、高校、企业共建数字贸易智库机构和开展人才实训合作，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
1: 传感器是机器的五官和神经，没了它，再聪明的人工智能也像蒙眼干活。业内预估，到2030年，我国传感器产业规模将突破1亿元。风口之上，有技术积淀、有产业基础、有集群优势的湖南，如何抓住变量，做足增量？
2: 在天翼领航的车间里，微机电系统惯性传感器批量下线，它们嵌入卫星，织进高铁路网，植入大型桥梁，为重器装上感知末梢，就能感知倾斜、旋转和加速度。这款传感器是用造芯片的工艺，在硅片或石英机上雕刻微米级的机械结构。湖南天翼领航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月峰：
3: 国外的企业清楚你的应用场景，不卖给你，在高端的装备领域，这就是卡脖子。我们的卫星、无人系统的发展，都需要呢传感器更具有高精度、小型化、智能化和低成本。
1: 十年攻关，投入超3亿元。去年，企业建成全球首条高性能微机电系统微半球陀螺量产线，产品进入国防、航天、精英电视艺术节论文评选颁证仪式，推荐了2年来电视文艺和网络视听艺术领域的46部篇优秀专著、理论文章、评论文章、网络评论文章。近年来，金鹰节系列研讨会已逐渐成为我国电视理论评论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品牌活动之一，为促进电视和网络视听艺术事业创新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2: 9月27号晚，2026香超联赛第8轮继续， 郴州对河湘西

0: 一队分别坐镇主场迎战怀化队和株洲队。
1: 郴州队6-0怀化队，比赛刚开始不到两分钟，郴州队7号王博远射破门，郴州队先拔头筹。第28分钟，郴州队7号王博头球破门，梅开二度。第38分钟，郴州队18号王静涛攻入一球，郴州队3-0领先怀化队。第47分钟，郴州队16号梁伟杰任意球直接破门，郴州队扩大领先优势。第56分钟，郴州队7号王博再次破门，完成帽子戏法，但边裁举旗示意越位，经 FVS 查看，进球有效。郴州队5-0领先怀化队。第73分钟，郴州队35号郭家旭攻入一球，最终郴州队主场6-0大胜怀化队。
0: 湘西队0-0株洲队。第40分钟，湘西队攻入一球，边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78分钟，湘西队攻入一球，边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湘西队申请 FVS 挑战，经认定挑战失败，进球无效，最终双方握手言和。
1: 中秋假期，2026世界华联龙舟世界杯给园林带来了极高的热。

0: 城市大眼睛，
1: 来，请，
0: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廉洁从不怕请，

0: 北京时间的7:05，这里是金鹰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哎呀，上完今天上完明天就进入国庆假期了，这班上的有力气呀，
2: 爽啊。
0: 但是有事儿提醒大家，马上要进入假期了，也马上要进入降温了。
2: 哎，是
0: 啊，咱就是说今天开始啊，温度呢会一点一点的往下降，
2: 明显变凉了。
0: 然后到了10月1号的时候，啪叽一下给你，就是比最热的时候那温度那得下降个大几度，10度左右，
2: 30-15吗？
0: 哎呀，对对，没那么夸张。30-50。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啊，马上要进入假期了，千万不要因为啊穿衣服这方面没有跟上，然后一不小心感冒了，影响大家过节的心情啊。
3: 这不巧了吗？

0: 竟年轻人的爱好越来越抽象了。
1: 哦，
0: 有人盘串，有人拼豆，昨天我们讲的有人在工位种菜啊，这些还都行吧，都还算正常。还有人竟然开始养砖头了，姚局那

0: 好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岁月温凉，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5: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4: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5: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4: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6: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7: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8: 身上冒出了一层细细的绿，哎呀，那种感觉不比在会议室里听到一句这个方案这一次就过了啊的那个成就感要少一样的。
9: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养过狗的，然后呢，养的还行啊，在朋友们当中可以说是有口皆碑，毛光水滑又听话。于是名声打出去之后呢，他们一旦要出去旅游啊，回家探亲呢，有什么事儿啊，家里的一些宠物就会都扔到我家来了。
1: 养得好
0: 啊，我家先后有
2: 把那个往那个小盆里赶的时候，我特别怕它窜到我手上给我咬一口。
0: 但是还蛮有，说实话蛮有意思的，
1: 有口皆碑了也是，
2: 有点像那个宠物托宠所的那个托管，
1: 不要抬高自己，人家好歹收费，你纯免费
0: 啊，也是啊。来吧，到点了，看看大家群里今天打卡什么情况。哎呀，就上两天班，马上七天假了，好好打卡吧啊。一群，双桂装修 GK 老何，易轩琴甜甜老师，大宋神话木木鱼儿奇奇宝贝，还有 January 说早安，放假了就放了吗？
2: 还没有吧？
1: 嗯。
0: 啊，敏敏说丁早呀，这二群啊，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儿。三群折翅的飞人啊，不，二群三号折翅的飞人，四号是城市猎人，然后五加七说依然是只想赶紧啊过国庆节啊。娱乐傻不拉几瞅啥瞅说还得是要放假呀，一放假这班上的就有意思呀。拂晓的稻草人赵赵，黑了个西欧漫步人生，倒计时18小时之后又是假期，激动。18小时吗？
1: 嗯，
0: 没有啊，你今天上完班明天还得上一天呢。
1: 他有没有可能明天就休？
0: 那你就闭上嘴吧，你就。周不帅来了，糖果说早上好，假期倒计时冲呀。王依依说今天穿多了。你穿多少呀？我穿上面穿长袖，下边穿个短裤，但明天就真的就凉了啊。
1: 嗯、
0: 哎呀 ，Pop 马奇朵，姚蛋蛋说早上好，然后一个 wink 的颜文字表情包啊，说天气好舒服呀。陆也说早呀，今天好凉爽的。婷儿说早安，今天晴天，明天下雨了。Stephanie， 哎呦，好久不见，说早安，今天还是穿的短袖。罗罗波波说早呀，终于降温了。一坨说今天早上天气好舒服呀，谁说不是呢？哎呀。天气好，心情好，马上要放假就更好。姚蛋蛋说：“玲姐，你要再推销自己，我就要把我家狗给你送过去了。正好明天我就出去玩了，你送来，你来来来，你来，你送来。
3: ”北京时间早上7:45，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唉，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
7: 我。
6: 我
7: 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9: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0: 请问一块标准红砖大概5斤重，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就请回复选项 A。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 啊，直接发送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当然也欢迎大家直接在群里来进行答题哦。
1: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洗车，标准流程洗车，比外边30、35洗的还要更精细，但是又更便宜的洗车。
1: 啊，那好事。
0: 自从跟大家分享起咱们经营就有电台专属的力凡养车的洗车券之后啊，我经常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他们给我推荐。啊，某东养车35块钱洗两次，啊，某虎养车啊，这个什么50块钱洗三次，哎，我一看呢，我去，哼，你们送帽子喽，你们真的是，你们比靠边站喽，谁能比得上？我们力凡养车59.9元的全年养车大礼包，包含5次。单次要68，现在单次不到12块钱的量才洗车，洗过的朋友都说好，值得。哎，确实是流程非常的清晰，每一步看着就很舒服很细致，我都怀疑
1: 他也得开过来，反正
0: 不能用，不能用其他的，就7座以下的私家车，你这 SUV 什么都没关系啊，不会存在什么你上别地儿洗啊，小车30 SUV 45啊，不会给你这么搞啊。当然呢，也是提醒大家，为了哈避免到店需要排队啊，包括就是节前呐、放假之后啊，回来啊，可能就是大家集中一波洗车的人比较多，所以呢，建议大家提前一天跟门店进行电话预约，然后看时间来或者错峰来洗车啊。回复"金属"的"金"字，黄金的"金"字，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第一张海报图片扫码进入小程序就能抢购啦。每个车牌仅限1单哦。
2: 安全提醒，
0: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6: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日。
7: 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6: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8: 加油早上，我只是一档广播节目。